也泡了汤。而在骑士的城堡里，当幸运的两只眼走出他的房间时，却惊喜地发现那棵苹果树就长在他的窗前。原来树也随着他到这儿来了。两只眼幸福地生活了很长的岁月。有一天，两个可怜的女人到城堡里来向他乞讨。两只眼仔细端详他们的脸，认出竟然是他的两个姐妹，一只眼和三只眼。他们已经穷到不得不挨家挨户去乞求施舍的地步。然而心地善良的两只眼还是欢迎他们，愿意同他们分享树上结出的金苹果。以上故事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语文新课标必读《格林童话精选》，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湖星路小学五年级二班的刘元熙。今天我要讲的故事是麦秆、煤和豆子。从前，一个村子里住着一位贫穷的老太太。有一天，

从锅里蹦了出来，落在了地上的一根麦杆旁。这根麦杆也是刚才从老太太的指缝间溜出来的。不一会儿，一块燃烧着的煤块也从炉子里跳了出来，落在了他们旁边。他们都很庆幸能死里逃生，并决定一起出去旅游。没过多久，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边，小溪上没有桥，他们不知道该怎么过去。麦杆灵机一动，说：我横躺在小溪上，你们可以像过桥一样从我身上过去。麦杆说着，就把自己的身子从小溪的这一边伸到了另一边。煤块是个急性子，马上踏上了这座刚搭好的桥。当他走到小溪中间时，听到溪水在脚下哗哗的流淌声，不由得害怕起来，站在那里两腿直哆嗦。这下可糟了，麦杆被煤块烧着了，断成两截掉进了水里，煤块也跟着掉了下去，嘶嘶两声就送了命。豆子看到这个情景，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呀笑，笑得肚皮都裂开了。他本来以为自己的性命不保了，但幸运的是，一个裁缝正好坐在小溪边休息，他取出针线帮豆子把肚子缝在了一起。由于裁缝用的是黑线，所以豆子的身上至今还留有一条黑缝呢。谢谢大家。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1399。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一起来听杜德伟的音乐代表作。杜德伟被陶喆称作是把 R&B 带到华语圈的第一人。1996年，杜德伟发行了一首歌，叫做《无心伤害》。时隔多年再听，依然很好听。杜德伟的声线唱 R&B 有一种天然的适配感。以前觉得他的外形和声音都很性感，现在再看依然魅力十足。音乐人小虫成就了很多歌手，杜德伟必然是其中的一位。也是因为小虫和杜德伟让 R&B 在华语乐坛落了地，我们也才有耳福听到很多好听的华语 R&B。 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杜德伟，《无心伤害》。

1999年，杜德伟发行国语专辑《九九情人》，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把你宠坏》。这一次他依然发挥着最具魅力的 R&B 曲风，杜德伟鲜明的情人形象在每个阶段都有不同。不走回头路的他，在每张专辑当中，从想法、音乐、造型都一定要超越过去，认为从别人的角度看自己，他觉得才能不停地去超越自己。他是一个富有创作力的艺人，对自己的任何表现都非常的有要求。在《九九情人》这张专辑当中，有一首非常受歌迷喜欢的歌曲，叫做《把你宠坏》。

在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情人》，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和追求。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当中，人们往往

忽略了身边的爱情，而这首歌就是提醒人们要珍惜身边的人，勇敢地表达自己的爱情。歌曲充满了浪漫的气息，旋律优美动听，发行之后迅速走红，成为年轻男女追求爱情时最喜欢唱的一首歌之一。

1999年，杜德伟发行音乐专辑，收录了10首歌，有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跟着我一辈子》。这首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坚持和承诺，歌曲中反复强调了无论时光如何流逝，对方始终如一的爱与陪伴。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杜德伟。杜德伟在1998年发行了专辑《钟爱1998》，有一首歌叫《钟爱一生》，第一版呢其实收录在1991年的专辑当中。这首歌以深情的旋律和动人的歌词成为了许多人心中的经典之作。这首歌曲也是由著名的作曲家小虫创作，整首歌曲反复唱着，表达了歌手对爱情的深深承诺和渴望。而歌词在我还能附在你的时候钟爱我一生，也表达了深情的呼唤，可以说是直达人心。

2001年，杜德伟演唱了一首充满温暖和力量的歌曲，叫做《彩虹》。歌词表达了爱情当中的真挚和坚定，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和勇气。这首歌词充满了真挚、勇气、浪漫和美好，让人感受到爱情的力量和美丽，也让人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期待。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歌呢，名字叫做《想要快乐》，是杜德伟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好样》当中的一首歌。这是他在专辑当中最为偏爱的一首歌。歌词表达了杜德伟对于人生的另外一种悟道，描述了人生的起起伏伏，并传达出有时候真的不要想太多的人生态度。他希望通过这首歌把快乐感染给大家。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继续在节目中一起来聆听杜德伟的音乐代表作。杜德伟的音乐风格非常的多样化，从情歌到励志歌曲，每首歌都有着他自己独特的味道。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黑色契约》，而这首歌呢，也是他当年主演的电视剧《第八号当铺》的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0: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2: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0: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然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你别误了飞机。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0。

0: 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慎装饰，
4: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5: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帮我拿下哟。
1: 啊，累死了，
2: 想得美，你自己去拿，我也快累死了。
0: 哎呀，拜托了，下次换我。
3: 哎，可不可以顺便帮我拿下那个水啊？
2: 你自己没有脚哦。
0: 哎呀，好了好了，我陪你去。走，
2: 我们下去收跑腿费喽。
0: 是我点了五杯奶茶哎。你说你失眠到天亮，那就早点睡，别再乱想，喜欢碎念的心里。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

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

0: 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八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

0: 基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

0: 赞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

0: 个价。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0: 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岂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晴朗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

0: 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

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拜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绅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别误了飞机。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5: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让你快乐，成为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事。
8: 谁
7: 让我爱上了你。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6: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7: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8: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9: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8: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7: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6: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0: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烈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

0: 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正路基也挖。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

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

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7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7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A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0: 爸爸，快点，请别误了飞机。

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7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7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

0: 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其实每到重大的节日或者是年关的时候呢，总有一些歌曲会在我们的耳边不断的回荡啊。我相信在很多人的过年记忆里，一定有刘德华的一首《恭喜发财》。这样的一些节日经典歌曲被戏称为歌手们的养老保险，也就是说这首歌可以保他养老不愁了。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在一些节日的欢乐时刻，音乐为我们增添氛围的同时呢，也不断的在我们的耳边回荡，成为歌手们的养老保险。他们以不同的旋律和歌词共同传递着对节日的美好祝愿与期待，一起来听听那些经典的节日歌曲。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

0: 陪伴你，温暖你。
1: 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刘德华华仔的《恭喜发财》。这首歌的歌曲一响起，一秒钟就能让你感受到过年的氛围。

在一部分西方国家，圣诞节是他们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些节日。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呢，就是圣诞节必备的新年歌曲《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最早是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的诗歌，慢慢演变成了苏格兰的民歌，被广泛熟知呢，是因为做了《魂断蓝桥》的电影曲。不过改成了正儿八经的英语，到现在很多英语国家过新年都会放这首曲子，百听不厌。一起来听一听。

加拿大这首歌 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是瑞典国宝级乐队 ABBA 的经典之作，用诗意的语言描绘了派对后的意兴阑珊和对未来的希望。

当然这首歌我们祝你圣诞和新年快乐起源于16世纪的英格兰，是一首传统的圣诞儿歌，传递出了美好的祝福。就像歌词中说到，我们祝你圣诞快乐，新年快乐，我们带给你和亲人好的消息。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世界各地的新年歌曲。接下来这首歌曲 See You Again， 这首歌真的很棒啊，有感情，旋律也非常的悦耳，在新年的时候回顾过往，展望未来，感受那种深情和希望的氛围，这首歌就挺合适的。

接下来这首歌叫做《多么美好的世界》，是由阿姆斯特朗首次录制并于1967年作为单曲发行的一首歌曲，1999年进入了格莱美名人堂，成为20世纪的流行音乐的圣歌。这首歌当中有天空，有白云，有清晨，有夜晚，有朋友，有爱，夫复何求。

今天提到了歌手们的养老保险，有些经典的歌曲呢每年会不断的被重复播放，那接下来这首养老保险呢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首，来自于玛丽亚凯莉的这首歌曲。美国人在圣诞新年的时节经常会播放这首歌，配上点睛之笔一般的雪橇铃铛声，勾勒出圣诞节新年是张灯结彩熙熙攘攘的节日氛围。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那些世界各地的新年歌曲。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 Happy， 由威廉姆斯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曲以其旋律欢快，节奏明快，歌词积极向上，让人感受到愉悦和振奋。听这首歌的时候会忍不住想要舞蹈啊，非常有氛围的一首歌曲，一起来听一听。

今天在节目当中，贤晨跟大家分享了不同国家在新年的时候会播放的一些经典歌曲，这些歌曲呢各具特色，旋律优美，歌词富有深意，非常的适合在过年的时候循环播放，为节日呢添加了很多欢乐和温馨的氛围。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也送给大家，是一首英文歌曲 New Year Day。 结束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见，拜拜。

0: 听，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曲我们要选自台湾的歌后蔡幸娟的音乐代表作。说起蔡幸娟的代表歌曲，莫过于那首最为著名的《问情》，那是当年电视剧《戏说乾隆》的主题曲。这首歌是一首很有时代情愫的大气的情歌，在配乐当中选用了大鼓、二胡等中国民族乐器的运用，就把歌曲的气场铺排到很大。那这首歌蔡幸娟的演唱也是十分恰当的，把歌曲所要表达的情感通过自己特殊的处理方法增添了许多的光彩。她的演唱时至今日尚未有人能够逾越。

1993年，蔡幸娟演唱了由琼瑶作词、程耀川作曲的电视剧《梅花三弄》系列之三《水云间》创作的原声歌曲《我心已许》。歌曲深情地表达了剧中人物之间坚定不移的情感，收录在她1993年发行的专辑当中。蔡幸娟温柔而深情的嗓音，让人感受到了歌曲当中那一份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定。

对于很多70或者是80后的听众来说，蔡幸娟还有一首歌也是大家不能够忘怀的，就是《星星知我心》，收录在她1983年发行的专辑《街头上的独行星星知我心》当中，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同时呢，也是台湾家庭题材连续剧《星星知我心》的同名主题曲，主要讲述一位母子与子女之间血肉亲情的故事，旋律和歌词感人肺腑，引人落泪，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回响，特别适合家长与孩子一起共同的聆听和欣赏。而歌曲呢，也是以真挚的情感和优美的旋律打动了人们的心灵，成为了一首难以忘怀的经典之作。这不仅是一首具有深厚情感底蕴的歌，也是蔡幸娟的音乐生涯当中的代表作之一。

1993年，蔡幸娟演唱了《庭院深深》，这首歌也是由琼瑶作词，歌曲充满了深情与怀旧，描述了对往事的追忆，以及那些随风而逝的恩怨情仇。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呢，我们是选自有着小邓丽君之称的歌手蔡幸娟的音乐代表作。1984年的时候，蔡幸娟加盟了光美唱片，发行了专辑《中国娃娃》，那这是她的一个新的起点。而主打歌曲《中国娃娃》，歌词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了中国娃娃的外貌特征，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当中的一些情况。那这些歌曲呢，不仅受到了广大听众的喜爱，还在各类音乐榜单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通过美妙的旋律、生动的歌词以及蔡幸娟出色的演唱，成功地传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和活力，展示了蔡幸娟作为歌手的独特才华和魅力，使得她在华语乐坛独树一帜。

嗓音甜美、身材娇小玲珑的蔡幸娟有着扎实的唱功和丰富的语言驾驭能力，很多老歌曲或者同行们的歌曲经过她的诠释都有了更好的听觉效果。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她在1989年推出的《东方女孩》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是由蔡幸娟和她私交甚好的知名音乐夫妻档小轩、谭健常创作。这首歌曲当时也是节目《潮来自台湾的声音》中选择的歌曲之一。

1990年，蔡幸娟在飞碟唱片成立了自己的中国娃娃工作室，并自己制作了专辑《是雨还是你》。同名主打歌曲也是由李安修作词，蒋三省作曲。这张专辑也帮助蔡幸娟提名了第2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

1993年，蔡幸娟的专辑《半点东方星》当中，她尝试了几款东方美人的造型设计。主打歌《半点星》也是一度曝光度很高的歌。这首外国的旋律经过重新填词之后，拥有了迷人的东方味道。当然，《半点星》的粤语版由曹蒙。

0: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台湾的小调歌后蔡幸娟。1986年，蔡幸娟演唱了电影《唐山过台湾》的同名主题曲，由知名音乐人陈明章作词作曲，光美唱片发行。这首歌也是当年度台湾金马奖的最佳电影音乐歌曲奖的获奖歌曲。这首歌曲之后呢，蔡幸娟也是连续2年得到了演唱电影主题曲的机会。

1999年由张惠妹演唱的《给我感觉》是雪碧广告的主题曲。这个广告呢，也是在1999年通过中央电视台进行播放。动感的旋律、直白的歌词，非常适合作为饮料广告的背景音乐，能够有效地吸引年轻人的注意。最初呢，这首歌收录在张惠妹的专辑《感觉》当中，然后又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我可以抱你吗》当中。歌词表达了自由奔放的情感，很适合在年轻人群当中传播。歌曲明快的节奏。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那些记忆中的广告歌曲。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05年的蒙牛酸酸乳的广告歌曲，收录于张含韵2005年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当中，叫做《酸酸甜甜就是我》。歌词充满了青春的气息，描述了一个少女在象牙塔中的生活和对成长的渴望，表达了青少年对自我和成长的向往。旋律轻快，节奏明朗，配合着张含韵甜美的嗓音，使得这首歌在当时广受欢迎，成为了许多人的青春回忆。酸酸甜甜就是我不仅是一首广告歌曲，更是张含韵出道后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的发行让她一夜爆红，荣获十大金曲称号。

2006年，张韶涵发行专辑《潘朵拉》，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香水百合》。这首歌不仅是专辑的主打歌之一，还曾经作为 Only 内地以及香港的代言广告歌曲。音乐风格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轻快的电子节奏与优雅的钢琴旋律交织在一起，营造出了既时尚又浪漫的氛围。张韶涵纯净而富有穿透力的嗓音，将歌曲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张韶涵

凭借这首歌进一步巩固了在粉丝心中的地位，歌曲中所传递的积极向上、勇敢追梦的精神，契合了当时年轻人的心声，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寄托与情感共鸣。

2007年，一句你是我的优乐美，一首蒲公英的约定，在新鲜茶饮尚未大规模发展的时代，让优乐美这个杯装奶茶产品在全国的电视机前出尽了风头。在一支浪漫唯美的广告中，周杰伦和姜育成将你是我的优乐美和这样我就可以把你捧在手心上的广告语搭配着优美的背景音乐，蒲公英的约定传遍了全中国。之后这首歌还被改编成电视剧，由原唱周杰伦和词作者方文山共同参与开发，进一步扩大了他的影响力。收录在周杰伦2007年发行的个人第8张音乐专辑《我很忙》当中。

2010年，王力宏发行专辑《十八般武艺》，有一首歌叫做《美》。这首歌呢，也是一首广告歌曲，曾经作为北京现代的广告背景音乐。歌词充满了对美的赞美和倾慕之情，歌词中使用了丰富的修辞和比喻，旋律欢快，节奏感强，融合了中国风元素，展现了王力宏在音乐创作上的独特风格和才华。此外，这首歌《美》还是王力宏执导的电影《恋爱通告》当中的插曲，进一步展示了他在音乐和电影领域的多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记忆中的广告歌曲。下面我们要说的这首歌叫做《康美之恋》，原名呢叫做《爱的神话》，是康美药业在2007年制作的品牌广告音乐，讲述了康美药业老板和老板娘创立康美药业的励志爱情故事。歌曲的 MV 是由任泉和李冰冰担任男女主角，画面优美，色调小清新，整体风格高级且唯美，歌词充满了诗情画意，表达了两人坚贞不移的爱情和对企业的宗旨和文化，心怀苍生，大爱无疆的赞美。谭晶极具韧性的声音也将这种意境表现得恰到好处，使得歌曲充满了诗意和感染力。这首歌自发布以来呢，也是深受观众的喜欢，被誉为广告界的经典之作。

下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洁癖》，由五月天和严爵演唱，是2013年绿箭口香糖的广告曲。那这首歌作为广告曲，以其独特的旋律和歌词内容吸引了大量的关注，描述了一种对感情洁癖的态度。 歌词表达了对于感情当中不允许有任何瑕疵的态度。作为广告曲，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歌词内容成功吸引了大量听众的注意。歌曲在发布之后迅速的走红，成为了当时备受瞩目的广告歌曲之一。

0: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还是来自于张韶涵，叫做《喜欢你没道理》。这首歌2012年作为伊利冰淇淋的广告宣传曲，描述了爱情的甜蜜和心动的感觉，强调了爱情的纯粹和美好，歌词展现了浪漫和梦幻的氛围。这首歌曲不仅在广告中广泛的使用，还在 KTV 版本中推出，成为了许多人喜爱的歌曲之一。其甜蜜的旋律和浪漫的歌词也让这首歌在情侣之间广为传唱，增加了品牌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联系。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喜欢你没道理》来自张韶涵，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一颗真心。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瑶，跟着我们一起走进神奇的童话世界吧。

0: 从前有一只蝴蝶妈妈，她和蝴蝶爸爸结婚后，在池塘边的树叶上产下了一颗椭圆形的卵。几天后，一只毛毛虫从里面爬了出来。毛毛虫每天就知道埋头吃树叶，树上的小鸟看到问
1: 毛毛虫，你为什么整天是个不停呢？
0: 毛毛虫说，
2: 因为我要吃很多东西才能赶快长大呀。
0: 小鸟又问，
1: 你为什么着急长大呢？
0: 毛毛虫回答说，
2: 因为等我长大就能变得和你一样漂亮了。
0: 小鸟听了哈哈大笑，
1: 你都没有翅膀，怎么可能和我一样漂亮？
0: 毛毛虫听了并没有生气，而是笑着说，
2: 我可是会变身的哟，等我长大后也会拥有一对漂亮的翅膀。
0: 小朋友们，你相信毛毛虫说的话吗？如果毛毛虫真的会变身，它们长大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快来猜猜看。
3: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毛毛虫，是蝴蝶的宝宝。现在的我没有翅膀，行动迟缓，生存对我来说是一场不停的挑战。而幸运的是，聪明的我最擅长伪装和防卫，而我遇到危险时，为了能快点长大，我一出生就会不停地吃吃吃，我是要吃掉很多绿叶才能长大，慢慢成熟。等我成熟后，就会找一个隐蔽的地方，把自己裹起来，开始成蛹。整个过程就像睡了一场长长的觉。等我醒来，就会变成一只漂亮的蝴蝶啦。
0: 看来呀，故事里的毛毛虫没有撒谎，毛毛虫真的能变成花蝴蝶，在花丛中跳舞，好神奇呀！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鞋子里的蘑菇。在很遥远的地方，有一个鞋子城，那里经常下雨。不下雨的时候，阳光灿烂，每个人都会穿着崭新的鞋子上街串门走亲访友。没有人知道每个人有多少双鞋子，反正每个人每天都会穿和昨天前天不同的鞋子。在鞋子城高高的城门上，高高的耸立着一对鞋子的雕塑，鞋子城的每一棵树上都挂着鞋子。奇怪的是，那个城市所有的树上结的果子都是鞋子形状的。鞋子城的人好像火气都很大，说了三句话就开始吵架，吵过三句就开始动脚。他们开始每人倒退三步，然后脱下脚上的鞋子向对方砸去，所以鞋子城里面经常是鞋子满天飞。他们扔出脚上的鞋子之后，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双鞋子继续砸向对方，但他们最终会留一双鞋子，高高兴兴地穿着回家。第二天，他们就会忘记昨天发生的一切。有人说，太阳每一天都是新的，但对鞋子城的居民来说，他们最喜欢的格言是：鞋子每一天都是新的。有那么一天，一个讨饭的人来到了

茄子城。这个讨饭的人光着脚，一走进茄子城就发出了惊喜的尖叫，天哪天哪，这么多茄子。讨饭的人兴奋地在街道上打了好几个滚儿，他抱起一双鞋子紧紧地贴在胸上。这个讨饭的人去过很多很多地方，但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鞋子，而且还是这样新奇的鞋子，因为这些鞋子上面都绣着老虎啊、小鸟啊、狐狸啊什么的东西。讨饭的赶忙取下身上的大口袋，把鞋子往自己的口袋里装。有一个人大喊了一声：打这个光着脚的怪物啊！围观的人每人都扔出一双鞋子，鞋子像雨点一样砸向讨饭的人。讨饭的人紧紧抱住脑袋，撅起了屁股。奇怪的是，那些嗖嗖嗖带着响声的鞋子落向讨饭的人身上的时候，讨饭的人觉得舒服极了，好像有人在挠他的痒痒一样。那些鞋子有点像海绵，轻轻的，柔柔的。讨饭的人把装满鞋子的口袋往身上一背，冲出了人们的包围圈。讨饭的人想，这是一个奇怪的城市，我要好好观察观察。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现象，鞋子城的居民都不用钞票什么的。假如你去饭店吃饭，你说来一碗馄饨，老板准会说没了。你脱下鞋子向老板扔去，老板马上会说有的有的，来一碗馄饨，那伙计马上就给你来一碗馄饨。吃的问题、住的问题一解决，讨饭的人觉得自己成了世界上最幸福的人。那一天晚上，他抱着一双鞋子哭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激动地、幸福地吻着鞋子说：哦，鞋子，哦，鞋子，我的鞋子，你是我的爱，你是我的爸爸，你是我的妈妈，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儿。讨饭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亲生父母，所以他觉得父母能带给他的一切，也就是一双鞋子所能带给他的一切了。不过他住的地方实在不够好，那家旅店的老板说没有房间了。他扔出一双鞋子之后，老板说真的没有了。他又扔出了一双鞋子，老板说有一个很大的仓库，如果你乐意，你就住在那里。仓库很大，大得像一个宫殿，虽然潮湿阴暗，但他很满足了，因为他可以存放自己背回来的鞋子，这样他就在这里住下了。他还给自己住的地方起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鞋子宫殿。讨饭的人每天都上街去捡鞋子，他把捡回来的鞋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地上，这些鞋子就是他的床了。很快，他就是鞋子城鞋子最多的人了。有一天，他又上街去捡鞋子，不料对面走过来一个小男孩，小男孩的脚上穿着一双老虎鞋。小男孩说：站住，你说我的老虎鞋厉害，还是你的小白兔鞋厉害？讨饭的人想和小家伙开玩笑，说：嘿嘿，我的小白兔鞋厉害。小男孩生气了，脱下鞋子就朝讨饭的扔了过去。老虎来了！讨饭的人也脱下鞋子朝小男孩扔了过去。小白兔来了！两个人你一只鞋我一只鞋乱扔。突然，小男孩的爸爸妈妈来了，

男孩的爸爸和妈妈也朝讨饭的人扔开了鞋子，空中飞舞的鞋子越来越多。原来小男孩的小伙伴来了，小男孩的老师来了，可是不大一会儿他们的鞋子都扔完了，但讨饭的人的袋子里面还有很多鞋子。讨饭的人一边扔一边喊，来吧来吧，你们全来吧，我的小白兔最厉害了。扔着扔着，讨饭的人也不扔了，他发现所有的人都不朝他扔鞋子了，而是奇怪地打量着他。讨饭的人吓坏了，他不知道人们会怎样对付他，所以他背着袋子慌慌张张地跑了。他听见人们在背后喊，就是他了，就是他了。晚上讨饭的人非常紧张，非常害怕，他不知道明天鞋子城的人会怎么对付他。第二天，他背着硕大的口袋，刚刚打开门，就发现他的门口站满了鞋子城的居民，人们都举着鞋子高喊，欢迎市长，欢迎市长。讨饭的人莫名其妙，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被人们抬到了鞋子城的市长办公大楼。原来他被选为鞋子城的市长了。讨饭的人花了整整三天创作了一首市歌，市歌的名字叫做鞋子歌。鞋子鞋子，可爱的鞋子，你比手套更纯洁，你比帽子更高贵。鞋子鞋子，美丽的鞋子，你给我们带来好运，你给我们带来幸福。讨饭的人举行市长就任仪式时，全城的居民都狂舞着鞋子，高唱鞋子歌。仪式刚刚举行完，大雨就落下来了，这雨一下就是七七49天。天一放晴，市长办公大楼桌子上的电话就响个不停，鞋子城里闹饥荒了，所有居民的食物都被吃光了。讨饭的人吓坏了，他知道饥饿的滋味，他想，我刚当上市长就遇到了这么大的麻烦，哎呀，以后还不知道有多少麻烦等着我呢，得，我逃吧。讨饭的人赶紧跑回自己的仓库，想背上一些鞋子。是呀，不知道还要走多少路，不带着一些鞋子怎么行呢？当他走进自己仓库的时候，突然他发现所有的鞋子里面都长出了浑圆的蘑菇，那蘑菇就像一张张笑脸在说，欢迎你回来。他兴奋地在仓库里走来走去，突然仓库外传来惊天动地的声音，市长请出来，市长请出来。原来鞋子城的居民都去市长办公大楼找市长，市长不在，他们就浩浩荡荡找到这儿来了。市长笑嘻嘻地拿出一只长出蘑菇的鞋子走了出来，说，居民们，请你们去街上捡鞋子，一只鞋子换一顶蘑菇。哇，所有的居民都疯狂地奔向鞋子城的大街小巷了，他们去捡鞋子。因为讨饭的人没有名字，所以鞋子城的居民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蘑菇市长。

0: 嘿嘿。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鸭蛋、鸡蛋、老鼠蛋。鸡生了八个蛋，鸭生了九个蛋，它们各生各的蛋，谁也不相干。可是这事儿却轰动了整个动物界。原来这天早晨，鸭大婶儿在检查自己的九个蛋时，发现其中一个竟然是鸡蛋。鸭子能下鸡蛋？了不起的发现。鼹鼠先生是位大学问家，他一听说激动得不得了，他郑重宣布，根据我的研究，鸭子的祖先是鸡，如今鸭子生了鸡蛋，这不奇怪，这是一种返祖现象。熊博士也是一位科学家，他说，鸡怎么成了鸭子的祖先？你这是胡说八道，也许老鼠还会成为你的祖先。我抗议。鼹鼠先生说，你不懂科学，要不鸭子怎么会下鸡蛋？你能生得出熊猫吗？
2: 熊博士笑笑，我绝对生不出熊猫，但是你怎么知道这鸡蛋一定是鸭子生的呢？
1: 怎么不是？你有眼睛吗？
2: 鼹鼠先生生气地说，
1: 鸭大婶生了九个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瞧，这第九个就是鸡蛋，这是明摆着的。
2: 熊博士不慌不忙地绕着鸭子窝走了一圈，把九个蛋都看了一下，对看热闹的小田鼠说，
3: 劳驾，你去把小老鼠哥俩找来。
2: 小老鼠哥俩见了熊博士有点战战兢兢的。
3: 熊博士说，能把你们洞里的那只鸭蛋送来吗？
2: 鼠老大说，博士，我不明白你的话，我们哪来的鸭蛋？鼠老二尖着嗓门说，我们还没学会生鸭蛋。大伙哄笑了，鼹鼠先生笑得尤其厉害。熊博士又绕着鸭窝走了一圈，他推了推架在鼻梁上的眼镜说，
3: 这里留下了小老鼠的四个足迹，还有一道拖痕，在拖痕上有老鼠背脊上的毛，请鸡太太回去看看你家里还有几个蛋。
2: 鸡太太飞奔而来，她结结巴巴地说，我家中还剩七个蛋，少了一个。
3: 熊博士说，这个鸭子生的鸡蛋是你的，在老鼠的窝里有一个鸭蛋，当然这并不是老鼠生的，据我分析，是两只老鼠偷了一个鸡蛋，就像他们往常干的一样，一只老鼠仰面朝天抱着鸡蛋，另一只老鼠拖着它的尾巴往家里搬。
1: 怎么后来鸡蛋变成了鸭蛋了呢？
2: 鼹鼠先生问。
3: 很简单，
2: 熊博士指指鸭子说，
3: 当老鼠把鸡蛋拖到鸭子窝边时，发现鸭蛋比鸡蛋大得多，于是他就把鸡蛋换成了鸭蛋，事情就这么简单。
2: 两只小老鼠要求回家去搬鸭蛋，他们争取
1: 宽大处理。小朋友们，当发现鸭妈妈的蛋里有一只鸡蛋时，熊博士没有像鼹鼠那样妄下结论，而是通过观察分析发现事情的真相，找到了罪魁祸首，帮助鸭妈妈找回了鸭蛋。我们以后遇到事情也要认真观察，仔细分析，这才是解决问题的好方法。

0: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1: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2: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1: 小红鱼提议道，
2: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1: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2: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1: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2: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了。
1: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2: 是谁游了这么远，藏得这么好？
1: 小白鱼呵呵笑，莲叶也忍不住笑弯了腰。池塘里一片欢声笑语。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和采莲，莲叶和田田，鱼戏莲叶间。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歌曲带着回忆听，已经听了很多年，不管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再次听依旧是回忆满满，这些歌还能听很多年。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林俊杰，一千年以后。

1000年以后与专辑中的编号8957武器木乃伊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幻故事。这首歌讲述了当编号8957武器的机器人1000年以后醒来变成真人之后，却发现深爱的女主早已不在身边，一场时空旅行，什么都不存在，唯有爱在心中。

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遇见，也是梁咏琪金城武共同主演的爱情电影向左走向右走演唱的主题曲，由作词人易家扬和音乐人林一峰共同创作。孙燕姿表示她十分喜欢这首歌曲，为了录制这首歌，孙燕姿还提前观看了向左走向右走这部影片。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这些歌曲我们还可以听很多年，来自许嵩的《乘风》。

0: 这首歌也是收录于2009年1月10号发行的专辑《自定义》中的一首流行歌曲，由许嵩填词谱曲制作。这首歌曲也是许嵩有感而发的一首歌曲，在这首三分多钟的流行音乐里，许嵩只能或这样或那样描述一些现代男女之间的复杂的纠葛的爱情游戏与无所谓的感情较量。
1: 你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周传雄，《冬天的秘密》。这首歌词作者认为，这段暗恋注定是场没有结果的感情，同时也是很多人不愿意说出口的秘密，而这份秘密只适合收藏在冬季，因此将歌曲命名为《冬天》。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阿杜的《他一定很爱你》，带着满满回忆的歌，我们还能听很久很久。这些歌曲让我们想到了曾经的回忆点滴，也让我们告别了曾经的自己。感谢歌曲带给我们美好回忆和优美的旋律，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我们想聊到一位农村妇女，22年前，她穿着红色的呢子外套，坐在自家土房门口的小板凳上，对着央视的镜头诉说着她对知识的渴望，对外界的向往，尤其是她含着泪说出的那句话，我宁愿痛苦，我不要麻木。她叫刘小样，她要清醒，要挣脱，要蜕变。这段采访猛烈击中了观众的内心，并且这么多年以来，那个倔强的声音一直在回荡。但现实中的刘小样去哪儿了？最近，他被当年采访他的主持人重新从人海中打捞了起来。刘小样的丈夫王树生说过，俺这村3000多口人，整个县60万人，小小的地区60万人，关中人口最密集的地方，这周边哪个村子的人不是几千年都在这样的环境生活，意思是人人都能过的日子，你怎么就过不下去呢？刘小样是那个年代农村女孩的缩影，初二辍学，然后年纪不大就嫁人了，接着在家务农，家里的一台半导体成为了她唯一能接触外界的方式。她随着广播剧听完了路遥的《人生与平凡的世界》，在有的地方生活是一口老井，四周的壁垒是高耸的，水源是干枯的，能看到的天空也是狭窄的。刘小样像是一个坐井观天的人，那个遥远的出口吸走了他全部的注意力。他说，可能是从听收音机开始，心里觉得不满足，觉得生活不太对劲。他的生活原本像是一场懵懵懂懂的梦，没想到从收音机传来的声音逐渐将他唤醒了，不可抑制地想要攫取一些外界的信息。他无书可读，就看电视，但知道的越多，你感知到的困境也就越多。农村，已婚妇女，小学文凭，这些你可以说是平凡，但你如果想去过另外一种生活，这些无异于是横亘在命运中的3座大山。有多少人能够逆天改命呢？刘小样像是扎进时代的一根刺，让人久久不能忘怀。原本这场轰动全国的采访后是刘小样改变人生的最好机会，但更多的记者想要联系他时都被拒绝了。有陌生人来慰问找到刘小样，想要支持他搞养殖或者是搞一间农家书屋，刘小样还是拒绝了。他说不要别人的施舍。渐渐的，刘小样也就这样失联了。这么多年过去，半边天已经停播许久，但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对刘小样的找寻，甚至他的视频在当下的短视频平台依旧爆火。采访他的主持人张悦在10年前就与他失去了联系，当初他嘱咐过刘小样，不要企图离开你的环境来到北京这样的地方生存，大城市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以你思想的细腻和敏感程度，即使在大城市中也算是一个异类，这个城市会严重的伤害你，你根本就承受不了。但是听过了很多道理，人终究也要自己走出自己的人生。刘小样还是听从了内心的想法，这些年他去了贵州，又到过江苏，又去了西安，最后回到了平原，他的老家。在今年张悦自己的新节目当中，他终于找回了刘小样。大家都太好奇了，他经历了什么？他是否还是那么痛苦？他是否还拥有往昔的浪漫与诗意？再次见面，他变得现实了。曾经他认为出走是可以找寻诗与远方，但真正到了远方，成为快节奏生活里的城市工人时，他觉得并不好。张悦问他对城市的感觉如何，刘小样说失望。工厂门口的那株花开得那么好，可没有人知道它叫什么。当他打听明白这株叫山茶花后，他又对自己感到失望。他每天从这株花前走过，都没有停下来看一看这花。在诗与远方里没有花，那这个意义在哪里？原来远方不一定有诗意。 刘小样行走半生才发现，真正让他牵挂的是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自己的麦子与花。他说，我的诗就是我院子里的花，就是我的庄稼地，也可以是我的孩子呀，我家里的一切呀。人总是以为自己想要找寻的东西很遥远，直到有天终于发现，要找的东西其实就在离我们心最近的位置。刘小样很喜欢斯卡布罗集市这首歌，所以一直想知道这首歌里提到的鼠尾草到底是什么。没想到在客栈老板的带领下，他终于见到了鼠尾草。当他们离开这丛草后，他还不忘回头摸了一把闻着手里沾着的香气。在节目当中，他们经过玉米地找农民买了几根玉米，刘小样教张悦如何有效地掰玉米，他热情投入地说着这些他在农地里获得的知识。刘小样俗，他与张悦在云南的早市上逛街，问到菌子的价格时已经要100多，他挥挥手连说不要。在付钱之后还是拿了一个小的，问老板可不可以搭一个，但他也哑。在下一个镜头里是他举着荷花仔细端详的模样，他大大咧咧。与张悦谈论自己喜欢的作家时，名字虽然记得不真切，但却是家庙的那句话为知己。我要拿着石头打磨我这块石头，会一直读书，一直痛苦，从痛苦的荒芜里生出来的喜悦，一直爱着。张悦说啊，用石头打磨石头会很疼的。他眼都没抬，只说我不怕。他似乎还是22年前的模样，一直渴望知识、沉浸思考的刘小样。他还是在痛苦，但此时的痛苦已经有了阅历，有了分量。

不知道各位听众在这么多年之后听到刘小样的故事会有怎样的感触呢？其实我们在看刘小样的时候，其实也在看自己，人生何处没有挣扎呢？但你总能在生活当中找到诗和远方。接下来的时间，先生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具有诗意的歌曲。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赵传的《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在赵传的《我是一只小小鸟》的专辑当中，有两首歌，作词都是李宗盛。除了主打歌《我是一只小小鸟》外，另外一首便是《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李宗盛无疑是写情歌的高手，但这首励志歌曲却都成为了经典。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将来继续给大家推荐那些有诗意的歌曲。将来这首歌来自于朴树的《白桦林》。前苏联有一首民歌叫《白桦林》，讲述苏联卫国战争时期一个凄美的故事。一个苏联卫兵为了抢夺德军电台牺牲，他的爱人在白桦林下期待着他的凯旋，在白桦林树上刻下两个人的名字。然而最终军队胜利归来，女子的心上人却永远回不来了。朴树的《白桦林》讲的就是这个故事，在音乐上使用了前苏联歌曲的曲调，在歌词上将民歌的故事更加具象化，将残忍的战争与真挚的爱情对比来写，更体现了张力。一起来听一听。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余一的《所愿皆可盼》，祝听到这首歌的所有听众们日日和煦，可盼可期，愿目光所及，皆是好运。

接下来这首歌《信海微城》来自于思思和侯电台。这首歌的灵感无疑来源于佛家思想，佛家说心远即信海，一起来听一听

一朝别后，二笔相悬，只说是三四月，又谁知五六年，七弦琴无心弹，八行书无可传，九连环从中折断，十里长亭望眼欲穿。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朱旭的《南山先生》。提到南山先生，不得不想到在三国当中司马懿和成群的师父，这位德高望重的南山先生。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停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

0: 龙，蓝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这首《漠河舞厅》呢，曾经火遍全网，因为里面藏着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1987年五月，漠河着了一场大火，出差在外的张德全赶回了家，家中已经被大火吞噬了。在一片废墟中，他四处打听妻子的消息，最终等来的却是妻子去世的噩耗。恩爱的夫妻从此天人永隔，会像刚恋爱的时候，妻子爱跳舞，张德全就是被他曼妙的舞姿吸引的。大火夺走了爱人的生命，也带走了张德全的爱情。妻子去世30多年，张德全没有再婚，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到漠河舞厅，在对对双人起舞的人群中，一遍又一遍孤独地跳着双人舞。

接下来这首歌《白兰鸽巡游记》来自于丢火车乐队。有人说，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会听到一种来自远方自由灵魂的呼唤，带领我们逃离城市的喧嚣，飞过似水华丽的人间。在悠扬的旋律里，我们好像已经买好了火车票，踏上了那趟去往北方的火车。沿途春光明媚，火车不紧不慢地行驶着，窗外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鲜艳的好像油画里的景象。与之相对的是交相辉映的蓝天白云、湖泊，不远处成群结队的牦牛、野驴、藏羚羊正在闲庭信步。我看见零零散散的村落，也看到升起的篝火。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

0: 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Hello， 迷上音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推荐时间。今天我们的主题是那些你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听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 Beyond 曾经的经典歌曲《光辉岁月》。

开车的时候你最喜欢听慢歌还是快歌？我觉得应该跟速度有关，跟开的路面有关。如果说我们在平坦路面，在城市道路开的话，我觉得一些舒缓的一些歌曲更能适应我们的心情。歌曲快慢跟开的车有关，跟车上的人也有关。送给大家的歌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

我们曾经都有梦想，你的梦想是拥有一台什么样的车子呢？追梦赤子心来自嘎啦乐队，继续送出好音乐。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适合在开车的时候分享的好音乐，这首歌来自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迷上音乐继续回来，今天跟大家推荐的是那些在开车的路上一定要听的好音乐。一定要听到一些慢歌，开车的时候不要听快歌，因为越听快歌开得越快。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陈小春独家记忆。

刚才跟大家说，开车的时候不要听一些快歌，因为会越开越快。分享那些好歌曲送给大家的是来自范玮琪《最初的梦想》，也不要听一些太吵的歌，因为那样的话可能会耽误车上的乘客，会让他们觉得有一些的吵杂。

相比较而言的话，我觉得在开车行驶在路上的时候更适合听一些经典的歌曲。继续分享那些适合在开车路上听到的好音乐送给大家，这首歌曹玄彬《可惜不是你》。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锁定，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开车路上行驶的时候听到的好音乐，适合你一个人听，也适合跟朋友一起听。如果说你车上有其他乘客的话，我觉得这首歌再适合不过了，不是那么吵，不是那么快，应该大家都会唱。来自郭富城，对你爱不完。

一定要记得在车上开车的时候，不管说你是开车的也好，还是说乘客也好，一定要记得多听那些适合听到的经典歌曲。来自胡彦斌的《红颜》送给大家，结束今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这期的贤成呢，依旧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好听的影视音乐。很多人喜欢广播，喜欢听音乐，都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素未蒙面，但是听着同一首歌，在同一片的天空下，徜徉在各自天马行空的想象里。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经与你躲过雨的屋檐。这首不能说的秘密是周杰伦自编自导的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同名主题曲。电影以周杰伦的高中生活为背景，讲述了转学到一所艺术学校的钢琴天才叶湘伦，在一间古老的钢琴练习室里见到演奏神秘钢琴乐的陆小雨，进而展开了一段奇幻的爱情故事。主题曲由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林迈可编曲，用音符作为爱情的注脚，思念谱下爱的乐章。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黄子弘凡的 Waking Now。这首歌不仅是一次音乐的觉醒，更是一次心灵的重生。它讲述了一段关于成长、挑战与重塑的故事，展现了歌手在尝试和探索中面对抉择时的挣扎、未知时的畏惧、遇挫时的痛苦，以及他如何勇敢地期待一个全新的自己。希望听到这首歌的每个人都能受到鼓舞和启迪，在音乐中寻找自我，勇敢地去尽兴、去享受、去感受灿烂年华。

接下来这首歌是由旅行新蜜蜂乐队创作的 Have a good day， 无论你在崩溃的边缘还是享受幸福的时刻，都祝你一切顺利，什么都不用想，将烦恼抛之脑后，这一刻只是属于你的阳光躁动，慵懒闲适的 Have a good day。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这首歌《追光者》曾宁儿。在校园的爱恋故事里，这首歌或许是那个羞涩少年藏在心底的秘密旋律。在友情的陪伴当中，它又象征着我们愿意如影随形，支持挚友前行的真挚情感。这首歌响起，仿佛能看到那些为了梦想努力奔跑的身影，都被赋予了一层温柔而耀眼的光芒。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加拉这首歌《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这首歌深深触动了很多敏感又渴望被理解的心，唱出了人们在成长过程中迷茫与困惑，对于未来不确定以及对自我价值的探寻。其实在人生的道路上，大家都有着相似的烦恼与挣扎，却依然满怀希望砥砺前行。

当我们在工作的压力下感到疲惫不堪，或是在各种琐事中迷失自我时，这首歌如同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回归初心，明白未来的道路多么曲折，只要坚持下去，平凡之中亦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平凡之路来自于朴树。

0: 随着歌曲的结束，今天的光影留声机到这里也要结束了。不知道今天的歌曲有没有打动你的内心呢？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星辰，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霜，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曲呢，是选自于品冠的音乐代表作。2001年，品冠发行了个人专辑《疼你的责任》，主打歌由姚若龙作词，品冠作曲。这首歌是在无印良品组合解散之后，那品冠作为他个人发展的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品冠在创作这首歌时，确定了要打造一首温暖的歌曲，以奠定他个人发展的基调。歌词表达了对恋人的深情和责任感，也强调了对恋人的体贴和包容。这首歌曲发行之后，不仅在音乐上获得了成功，也因为其深情的旋律和歌词赢得了广泛的认可。不仅在当年发行获得了全亚洲华人排行榜金曲奖，还在粉丝当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视为品冠个人发展的代表作之一。
1: 每次你任性时，

2004年品冠发行音乐专辑《门楣锁》，由李宗盛来担任制作人。这张专辑可以说是联动了华语地区的著名音乐人，集合了李宗盛、贾敏树、张亚东、林海等。专辑的整体概念也相对统一，反映了一个都市男子的心声，可以说是一张属于现代都市男子的音乐作品。同名歌曲《门楣锁》节奏明朗轻快，词意的表现先有个性，而品冠也发挥得恰到好处。

在蒙美索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对唱的歌曲叫做明明很爱你，是由品冠和梁静茹一起合作的。这首歌曲颇为流畅入耳，具备着相对的可听性，传唱起来也并非是难事。梁静茹的首度对唱不但让两个人在音乐合作上的梦想得以实现，而且带有着恋爱酸甜的情歌对唱感，颇为适合男女对唱的 K 情歌。整首歌曲甜蜜浪漫，作词人姚若龙的歌词让一首告白的情歌变得更加生动活泼，不管是听或者是唱，都能够让歌迷感受到强烈的恋爱气氛。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张爱玲，没错，就是那个作家。这是一首以张爱玲为题材的华语流行歌曲，收录在品冠2005年发行的专辑《后来的我》。2005年呢，是张爱玲逝世十周年，品冠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推出这首歌，既是对张爱玲的致敬，也是她出道十年的纪念。品冠的声音被形容为繁华都市里的一缕治愈之光，温柔而治愈。而这首歌呢，具有着冷傲神秘的特点，品冠的温柔声线使得张爱玲身上的东方韵味得以完美展现，整体的曲调舒适而浪漫。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品冠。2005年，品冠推行了专辑《后来的我》，有一首歌叫做《后来的我们》，这是一首深情的旋律，讲述了一段关于过去的感情。2005年也是品冠出道10年，所以有了这一张新歌加精选集的《后来的我》。主打歌《后来的我们》也是这10年的音乐道路上他的一些感受。这10年他经历了组合的解散、个人的发展起伏，以及对音乐梦想的坚持和追求。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对曾经一起奋斗过的伙伴、对过去的自己以及在音乐道路上的种种经历都有着深刻的感受。所以后来的我们也可能是他对过去10年音乐生涯的一种回顾和思考，表达了对过去的自己和曾经的音乐伙伴的一种特殊情感。

0: 小松鼠的话，也许他就是要告诉自己前面有个泥坑呢。第二天，小老鼠波克继续向前走，走着走着，前面突然出现了一个岔路口，他只好停了下来。这时，一只小兔子从旁边路过，小鼠波克问道：小兔，你知道去狐狸魔法师家该往哪里走吗？
1: 啊，狐狸魔法师家啊。
0: 哦，我知道了，走这条路。小老鼠波克没等小兔子把话说完就跑了，但是他走的那条路通向炎热的沙漠，又累又渴的小老鼠波克在沙漠里迷了路。小老鼠波克流下了悔恨的眼泪，我真应该认真地把小兔的话听完啊。就在小老鼠波克感到绝望的时候，骆驼大叔出现了。骆驼大叔，你知道怎样才能走出沙漠吗？
2: 顺着这个方向走，经过一片绿洲，就会走出沙漠了。
0: 这次小老鼠波克认认真真的、用心的听完骆驼大叔讲的话，并且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了心里。最后，小老鼠波克在骆驼大叔的指引下走出了沙漠。一路上，小老鼠波克虚心地问路，并认真地听完对方的回答，要是没听明白，他就继续问，直到弄明白为止。最后，小老鼠波克终于找到了狐狸魔法师的家。狐狸魔法师，我的耳朵应该怎么治疗呢？小老鼠波克诚恳地问道。狐狸魔法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奇怪地问道：
1: 小鼠，你的耳朵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
0: 小老鼠波克照镜子一看，天哪，自己的耳朵居然恢复了原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小老鼠波克认真地听了骆驼大叔的话，一路上他已经学会了尊重，学会了倾听别人的话，所以奇迹出现了。小老鼠波克的耳朵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小了，恢复到了原来的样子。认真聆听就是奇迹发生的原因。小朋友，你学会倾听别人的声音了吗？

0: 又跑掉咯。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

0: 投入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乖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勇敢地问出来。爸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开口问问题真的一点儿也不简单。今天姥姥来了，我好想问为什么姥爷没来呢，我好想他啊，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我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张望，看看老爷是不是走路慢还没到呢。原来我是那么胆怯。我看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他，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我，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吓得嗖一下转身跑掉了。哈哈，有问题就

0: 勇敢地问出来，这感觉真好。动动小嘴儿问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咦，兔妹妹正在玩我的小飞机，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于是我就开口问，兔妹妹，为什么你玩着我的飞机，而我却骑着你的脚踏车？因为我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做到了有问题就问，问一问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疑问，真好。兔妹妹的话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暖洋洋的。看着枕边的小飞机，原来这真的是一场梦啊。这时爸爸挺着胸脯进来了，我大声说，爸爸，我能把小飞机换成一台脚踏车吗？
1: 当然，乖儿子。
0: 我拿着小飞机和狮子爸爸来到了玩具店，我深呼了一口气，勇敢地问，叔叔，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可以吗？
1: 当然了，你是昨天才买的，当然可以换。
0: 哈哈，我终于拥有了脚踏车，特别开心。有问题就勇敢地开口问出来，这感觉真好。

0: 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蒂娜在飞，姐姐来一起飞呀、啊、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3: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4: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5: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4: 小红鱼提议道，
5: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4: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5: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4: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5: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啊。
4: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条小尾巴。
5: 是谁游了这么远，藏得这么好？
4: 小白鱼呵呵笑，莲叶也忍不住笑弯了腰。池塘里一片欢声笑语。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兰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

0: 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2: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1: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他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吃饱，我还想再吃一根香蕉，可以吗？哦，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小动物们不喜欢和小猪一起玩，因为它很爱哭。小猪看着大家开心地一起玩，哭得更厉害了。大家不和小鳄鱼玩的时候，小鳄鱼没有哭，它是这样说的：小伙伴们，带我一起玩吧。好啊，我们一起玩吧，人多做游戏更有趣。小猪想，每天哭哭啼啼的，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我要像其他小动物一样，把自己想做的事情清楚地说出来，这样我就可以不再做一个爱哭鬼了。爸爸妈妈要出门，小猪这次没有哭，他这样对爸爸妈妈说：你们回来后跟我一起玩好吗？我会乖乖在家的，你们要早点回来哟。爸爸妈妈看着这样的小猪感到很欣慰。小猪想买一辆自行车，这次他没哭，他对妈妈说：妈妈，我想要这辆自行车。妈妈温和地说：这辆自行车对你来说有些大，换一辆小的脚踏车好不好？好的。小猪点点头说。猪妈妈惊喜地发现，小猪这次居然没有哭。哇，外面下着大雨，小猪好想出去玩。小猪刚想大哭，但是他忍住了，想了想说，妈妈，我想出去玩一会儿。妈妈给他穿上雨衣，并叮嘱道，

会儿就要回来，否则要感冒的。小伙伴们终于不再叫小猪鼻涕猪了，因为小猪不哭了，也能清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了。哈哈，我不会再哭了，以后我要清楚地说出我的想法，甩掉鼻涕猪这个名字。不要哭，清楚地说出你的想法。小朋友们，你知道了吗？

0: 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话。
1: 好呀，为什么不呢？
2: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3: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4: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5: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4: 老爷爷又问，
5: 你还听到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还听到吗？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4: 老爷爷乐了，说道，
5: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4: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

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春，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的光影留声机，行程想跟大家来分享那些经典的冬日电视剧当中那些旋律动人的影视音乐。来自于很多人必备的冬日剧集《鬼怪》的这首歌曲《Stay With Me》，这首歌将梦幻般的电吉他音和轻柔优美的钢琴旋律完美融合，歌手低沉嗓音演绎的 rap 与悲切唯美的歌声相撞，融合之后给人以悲切朦胧之感。

将来这首歌的前奏响起，脑海中就会浮现出男女主角在星空下相遇的浪漫场景。歌曲旋律优美，充满了宇宙好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的冬日歌曲推荐，我们来到经典老歌，这首歌是来自于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

0: 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歌单，今天歌单当中尤其是适合晚上来听。第一首歌来自严仁中的晚安。

来自严中的晚安，是继任然演唱《可最后》和徐碧龙演唱《胆小鬼》之后，由星辰集所收录的第三首单曲。严中的声音真的很特别，很有辨识度。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的单车，也是由天赐人黄伟文写出自己年少时与父亲骑单车游玩的场景。黄伟文十分喜欢单车，在他读中学期间，父亲骑单车带他出去去海边玩耍，让他感受到了浓浓的父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0: 去练了3年的武术。其实我小时候家里非常的穷，我都是晚。
1: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

0: 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那些适合晚上听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像风一样。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

接下来歌曲来自张学友的《偷心》。今天所有的好歌曲好音乐都是适合晚上来听的，希望朋友们可以喜欢。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祝愿朋友们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音乐来自于女帝之音李丽芬，她的嗓音有近似男生那样的磁性，因为有着一副特别的嗓子，所以她总是唱一些特别的歌曲。民歌末期崛起的李丽芬，虽然81年曾经与吴楚楚、潘越云推出的合集《三人展》以一曲《激荡》备受歌迷关注，但是后续却也没有激起更大的浪花。李丽芬的歌曲精而不在多，她出的专辑非常少，而且周期也很长，风格变化大，但每次改变她都能较好的适应和接受，让人爱不释手。直到1993年，专辑《发现》当中的一首歌让她登上了事业的高峰，这首歌叫做《得意的笑》，是1993年台湾电视剧《英雄少年》的片尾曲。李丽芬93年签约滚石唱片，小虫担任她的制作人，别出心裁地为她打造了一首中国古典风格的歌曲《得意的笑》。这首歌不但发挥了李丽芬的声线，而且奠定了她豪迈而不失柔情的风格，一经推出即大获成功。李丽芬质朴大气又略带潇洒的嗓音，不温柔不娇媚，甚至有些男性的意气风发，而随着台湾武侠片在两岸的热播，她的歌也随之在两岸大红大紫，皆知向闻。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李丽。

1994年李丽芬发行专辑《就这样约定》，有一首歌《小虫》也是根据李丽芬的声线创作的，特意为她量身定做，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融合了唐诗、宋词和元曲三大中国古典文学形式的精髓，曲调朗朗上口又典雅脱俗，让李丽芬在得意的笑之后又一次大

据说当年《爱江山更爱美人》最初呢是定为电视剧《唐太宗李世民》的主题歌，后来却被《倚天屠龙记》抢走，于是小虫替唐太宗李世民谱写了一首大气的《爱不释手》，主唱还是李丽芬，倒不失为因祸得福。 收录在94年的唱片《李丽芬的东西爱不释手》当中，这是一首大气磅礴的歌，把古风的场景直接搬到了脑海当中。古风美人各有风采，而李丽芬的声音浑厚里带着江山，也带着千古恩爱。独特的浑厚里带着细腻的嗓音，把歌曲唱得让人难以忘怀，既有不拘小节的江山设计，也有绵里藏针的细腻情感，让感情在歌里得到了更庞大的升华。

0: 证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林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林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明律夜酒开创明律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律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觉只取10%的明律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楚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楚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5: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窗，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女帝之音李丽芬。1986年，李丽芬发行首张专辑，名字叫做《梳子和刮胡刀》，收录了一首歌曲叫做《城市英雄》。这首歌用轻快爽朗的曲调讽刺了上班族的空洞人生，借平凡的东西暗示城市人自寻烦恼。而他的整张专辑唱片风格一致，令行家们也赞不绝口。在这张专辑中，李丽芬被塑造成一个冷静甚至冷漠的成熟女性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包办这张专辑歌词的女台湾的诗人李格弟，她总是能够借助一些通俗易懂的东西，说出诗人想说的语言，既破格又有格，为这张唱片增添了不少的风采。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今天贤成想跟大家聊聊2024年年底一部火爆的韩剧《现在拨打的电话》。它在11月底上线了网飞，迅速成为了全球爆款，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剧集排行榜位列第一。哪怕因为韩国禁言风波，电视台停播，复播之后呢，依然热度不减，在网飞也基本稳居全球前4的行列。在国内，现在拨打电话这部剧也收获了极高的热度，不管是微博还是短视频，许多观众追得非常上头。这是什么惊为天人的作品吗？非也。甚至呢，从故事元素来看，现在拨打电话是以中国晋江文学城古早霸总文为代表的元素结合，诸如生世之谜、契约婚姻、哑巴新娘、先婚后爱、替身文学、青梅竹马、双向暗恋等等。同样俗套的恋爱霸总剧，韩剧却总能在全球风靡，这同样也是韩国电视剧高度工业化的体现。现在拨打的电话这部剧改编自网络小说，剧情讲述韩国总统办公室最年轻的发言人白思妍和患有选择性缄默症的电视台手语翻译洪秀珠因家族利益被迫进行契约婚姻。故事从一个意外的绑架案开始，绑匪绑架洪秀珠，通过电话威胁白思妍要求巨额赎金，白思妍不为所动。之后呢，洪秀珠意外获得了绑匪的加密手机，频频给白思妍打去电话威胁，这也是剧名的由来。洪秀珠以此试探白思妍的真实情感，并想摆脱这段无爱的婚姻。两人在不断的交锋中逐渐敞开心扉，冰冷契约的背后是深情的双向爱恋。很多观众调侃现在拨打的电话翻拍了晋江文学，故事堪称晋江霸总文老梗的大汇总。比如生世之谜，白思妍表面上是下届总统候选人的儿子，但按照小说的设定，他出身寒门，仅是个替身。比如契约婚姻，洪熙珠与白思妍之间的婚姻是政治联姻，洪熙珠被要求不得提出离婚，并且遵守严格的保密协议。还有替身文学，洪熙珠的姐姐本是与白思妍联姻的人，洪熙珠代替姐姐出嫁。还有哑巴新娘，洪熙珠最初以失语症患者的身份出现，不能说话。还有这个先婚后爱啊，起初两个人关系看似冷淡，甚至充满矛盾，但在感情明朗之后，甜蜜的戏份不断增加。青梅竹马与双向暗恋，洪熙珠和白思妍自小相识，互相救赎，一直暗恋彼此，由于各种原因未能表达出来。客观地说，刚刚提到的这些老梗在很多古早的电视剧都出过，但是呢，在这样的一部剧里出现的这么密这么多，让观众真的是目不暇接。在一些观众看来，现在拨打电话更像是以长剧的手法拍短剧，冲突密集，反转不断，正是短剧最核心的特征。从2022年爆款的《财阀家的小儿子》，到24年初爆款韩剧《眼泪女王》，再到24年底收割全球的《现在拨打的电话》，可以鲜明地看出韩剧的一种转向，短剧正在成为韩剧的创作思路。这种趋势并非简单地将故事长度缩短，而是借鉴短剧的叙事特点，即在有限的叙事空间内，通过高度凝练的情节和精心设计的冲突排列，实现剧集的连贯与反转。在引入这样的短剧思路之后呢，韩剧追求更加紧凑和高效的叙事节奏，编剧们致力于在有限的篇幅内将情节进行高度浓缩， 现在拨打的电话，这部剧当中呢，白思妍和洪熙珠相爱的过程几乎省略，几个青梅竹马的闪回，他们就对彼此暗生情愫。同样，短剧强调冲突的密集排列，矛盾冲突不再分散在漫长的剧集当中，而是集中在关键的节点上，实现情节的高潮迭起，让观众始终保持高度的关注和参与感。短剧思维下，类似的剧集不断通过剧情的反转打破观众的预期，引发好奇心和探究欲。比如本剧中，观众以为白思妍与洪熙珠的契约婚姻是包办婚姻，但第二集最末反转了，一手包办婚姻的竟然就是白思妍。他不忍洪熙珠的母亲准备将洪熙珠嫁给名声恶臭的财阀公子，于是他与洪熙珠的姐姐达成私下的交易，让洪熙珠替嫁给他。听完这样的剧情之后呢，先生这样说啊，有钱人真会玩。当然了，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样电视剧短剧化是一种退化，一味的追求短剧的套路，容易陷入内容的同质化、情节狗血的困境，无法承载更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深刻的主题探讨，削弱了原有的叙事深度和文化特色。我倒是乐观地认为，这是电视剧进步创新的一种表现。电视剧作为一种文娱产品，它会面对着不同的受众人群和市场，这样的剧集出现呢，也吸引了很多当下热爱刷短视频的一些受众，不得不说啊，也确实是一种创新了。但同样，本剧的成功并不仅仅是一个短剧化的概念，它和韩国长期拍这种偶像剧啊、恋爱剧的工业化套路非常成熟有关系。随便来一对男女加上一点打光，他们都能给你拍出甜甜的恋爱感，以至于很多韩剧的爱好者去了韩国旅游之后都会大失所望，那些所谓的电视剧名场面的场景怎么跟我老家的臭水沟差不多呢？其实这部剧的爆火也给了很多业内从业者一个警示，不要觉得什么偶像剧啊、恋爱剧随便拍拍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下功夫去拍，那一定是非常有市场的。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下这部剧的插曲 See the Light。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光影留声机，
0: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联军，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军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音乐空间，继续分享今天的好音乐。有很多朋友说，我在听歌的时候，我会一边走一边听，我会一边开车一边听，我会一边跑步一边听，我也会一边发呆一边听。哪些适合在发呆的时候听到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

来自张碧晨的歌曲《在你爱的牵挂里》。我觉得张碧晨一直是一位唱将，不仅可以写歌，不仅可以创作，而且非常能唱，非常会唱，就跟信一样。来自信的歌《一眼一生》。

0: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绅装饰，
7: 我家就是雅
6: 绅
7: 装的，非常靠谱。
8: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0: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

0: 想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迷上音乐。那些是和在发呆的时候听到的好歌曲。发呆有的时候就跟做梦一样，如果说听到这首歌你会发呆，还是在听到这首歌之后你会尝试发呆？来自金玟岐。

每当我听到金玟岐的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们俩真的还挺像的。来自蔡健雅老师的歌曲《若你碰到他》。

没错，他们两位都是又会唱又能创作的同款艺人，同款歌手。继续分享好音乐，送给大家，这首歌来自张靓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

0: 医生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发呆的时候，有的时候适合听一些安静的歌，大多数，但有的时候也适合听一些稍微欢乐一些的歌曲。今天歌单当中有欢乐的歌，也有稍微不那么欢乐的歌，安静的歌。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首歌送给大家，来自杨千嬅《野孩子》。不等于在蜜月套房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 13855041399。
4: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
3: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6: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贤成。在1979年年底的时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歌曲编辑部联合发起了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15首评选活动。1980年的春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评选结果。本次活动中，共收到全国各地听众寄来的投票信件22万多封，提名的歌曲有600余首，其中投票最多的前15首获选为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15首。今天贤成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回忆回忆这些经典老歌，这些老歌真的是70、80年代听众们用手写的信件一分一分投出来的。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6: 今天的这份来自于1980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的听众喜爱广播歌曲15首，我们从第10首开始聊起。这是个名字我们太熟悉了，李谷一老师，洁白的羽毛寄生情获得了8万多的投票。值得一提的是，在榜单的前10名当中，李谷一老师的歌就有3首之多。洁白的羽毛寄生情因为1978年在京举办的第3届亚洲羽毛球邀请赛而作，当时的举办方希望有一首既能体现赛事目的又亲切可人的歌作为开幕文艺演出的欢迎歌。现成的作品里没有合适的，中央乐团创作组石光南和王凯传接到任务之后，1天之内就迅速完成。这首歌属于比较通俗的歌曲，旋律跳动多，有华丽活泼的性格，于是由当时中央乐团的女歌者